人生牛，我穿不起二十，这内是浪费了你枪。我只是一个男孩，我是个男人的背景，老男人穿着黑金的，戴着银戒，穿老干衫铺到面肚子，穿老高跟的，但是那是真的背景。Yeah， 穿绿色单车裤。天哪，你说我这是个尸体？我认错，现在烧开的房子开，这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二级小偷。